施加给人的压力的察觉。比如，你是否真的能够自主选择？你是否思考过成平等对话，还是你默认自己该承担更多？我当然不是要否定生育陪伴时长给自己打分，我更在意的是，在我的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把亲子关系处理得稳定而真实。我见过一些家庭，孩子的衣服是姐姐穿过的，玩具是邻居送的，他们不追求先进的育儿理念，也未必每天陪伴孩子很久，但陪伴时是真的放下手机，放下工作，一起去公园散步，和孩子在同一个节奏里。这种关系的价值不在于陪伴时把孩子当作一个项目来经营，让育儿变得更像投资，花的钱、时间、情绪最后都要在孩子的表现上看到回报，是不是听话、聪明、有竞争力。而这种模式的前提是你的经济条件较好，认同精英路径的文化背景。所以合格的父母这几个字其实像一种中产幻觉，他关心的未必是孩子的成长节奏，而是在回应一

0: 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
1: 从教书育人到成人之美，凭借新街街道退休教师王家庙牵头运营花城社区合欢园社，化身暖心公益月老，
2: 是出自户口本、身份证和工作证明，强化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服务时间上面，对特殊困难的青年和家长开启了双休日电话提前预约，尽可能让他们满意。
3: 其实报名的人数哈，我们说一下子增多了，那涉及到的不只是萧山、杭州，甚至像王老师刚刚讲的大江南北都有哈，最远的到了东三省的地区了也都会过来，包括大西北也有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对您和平台来说还是带来不小的压力挑战的，因为据我所知，其实这个事儿您是一个人亲力亲为在操办，也不敢说跟我们社区要太多的人说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事儿啊平台越弄越大，因为您觉得可能关于信息的这个保密程度上呀，或者说总体的情况的把控上，您还是要自己啊更多的参与其中，更好的去把握这个事情哈。那您也一直看重这种稳定靠谱长久的交往，现在这个范围扩大了，报名人数变多了，您怎么来平衡这个服务规模服务质量？
2: 我认为啊，青年人婚恋的过程的稳定性很重要，所以今年我们合欢园社在资源的前期匹配中注意到青年的工作生活的地范围匹配，这点我考虑比较周到一点，
3: 可能比户籍更为重要，因为它长久稳定在一个地方。
2: 对，还要不定期的反馈进展情况，这样有利于减少资源的浪费，减少时间的浪费。
3: 是，您可能以为两人聊得挺好，其实说我们只聊了两天，然后就没再联系了。
2: 对，
3: 然后中间过程当中，可能这个挺好的单身青年的信息没办法再向外扩展了。
2: 当然，我也反对有些青年或者家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报名来相亲。从一年多的时间看呢，凡是

0: 较高。
1: 蓝方老师，对于合欢园社未来的发展，您看也运营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您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些规划和心理的设想呢？像社区也好，您这边自己主理的这段时间也好，您希望咱们接下去的服务方向能够更多帮到怎么样的一个群体？比如说哪些年龄段，咱们有没有一些设想，可能是青年迫切需要来解决这个姻缘问题的？
0: 因为促成婚姻的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各地以后合婚颜色的发展我们暂时不做规划，但有一点可以想。

0: 我落去当个副跳，不能去好不好？
1: 阿通，我不去了。啊，再多就是马调调去问是人，我不能与人挨在一起，好不好？
0: 好好好，我再回去人挨在一起。耶，嫂嫂嫂嫂，侬去侬去，有点名叫过来的。
1: 是哪里位媳妇？为娘过去的。
0: 各自各自摇摇，两个脚夫抬轿，三只火马踩响，扑通，白雷高，尽快回回人家。
2: 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要弄个小猪大。
2: 哎呦！
4: 哎呦！要弄个调皮小猪大来讲，可要说好笑呢，不然不弄个小猪下谁来下饭个家？
2: 咦，这不是蔡姐姐吗？哎呦！

0: 放过小凤妹嘛。哎，小凤妹，
1: 翠芝芝，
0: 小凤妹，
1: 翠芝芝，
0: 小凤妹，
1: 翠芝芝，
0: 小凤妹，
1: 翠芝芝，
0: 小凤妹，两年多未见，我做梦还来想呢。哎，今朝到哪里去啊？
1: 我啊，我为娘过去。
0: 哦，难道你已经做梦三年星期五了？我记得你出过比我还子半年呢。
1: 一啥也不错的，不过我婆婆你多比女呢，伊呀经不起我四岁父母，就跑得让我回去的。
0: 那婆婆真好。
1: 我这里啊。

0: 五四啊，蛮好的。叫伊不要操心。
1: 啊，蔡姐姐，那真拿婆婆去问问看，让侬早上好为娘过去。
0: 哎，我去试试看。

0: 主意的。
1: 你主意的。
2: 新闻大娘啊，你要回去要带什么东西吗？正好我，不要是个偷偷摸摸的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按预期发生已经算是幸运，如果没有，那就改改计划，晚上补回来。每一个
1: 北京时间14:00。

5日至10月7日，返程时段拉长，流量相对分散。10月5日8:00至10月6日19时为返程流量最高峰，其中9:00至14时缓行程度最高，10月7日仍维持大流量运行。返程时段大流量缓行主要集中在一桥四隧至2504杭州绕城高速双向下沙大桥至56杭瑞杭徽高速杭州方向岳山隧道群至2504杭州绕城高速下沙方向黄鹤山隧道，还44杭长高速杭州方向百丈至牛角山隧道群至4012利宁高速杭州方向金毛坞社岭姚山顶隧道群，10处枢纽互通至56杭瑞杭徽高速杭。

高速航向径山枢纽 G25 长深，航新井高速杭州方向新安江枢纽杨村桥枢纽 G25 长深，杭宁高速杭州方向南庄都枢纽 G4012 利宁，千黄高速杭州方向新安江枢纽 G2504 杭州绕城高速南庄都枢纽留下枢纽。四处重点服务区 G25 长深，杭新井高速杭州方向桐庐服务区，建德服务区之56杭瑞杭辉高

0: 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
2: 他听闻金翠莲被镇关西欺辱，二话不说，三拳打死恶霸，然后决然离去。景阳冈上，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我们都知道他为民除害。你知道吗？武松还将在风雪山神庙中，他忍无可忍，终于爆发，手刃仇敌，然后雪夜上梁山。杨志本是名门之后，却因命运捉弄，流落到街头卖刀。当眉毛大虫牛二欺人太甚时，反抗不是冲动，而是对尊严的捍卫。
3: 忠义堂上108将。
2: 忠义
4: 堂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明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罗马尼亚总统达恩五日宣布委任卢卡·尼古列斯库为总理，这是他今年第四次委任总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日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正开展灭火处理。图书馆平均每天到馆人次超过国庆主题文艺汇演，萌娃们载歌载舞，用充满童趣的节目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在沉浸式体验。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还是另外再找一个地方。嗯，我有点茫然了。玛丽笑着，你也太敏感了，凭了我们这点本领，哪里找不到饭吃啊？四奶奶点点头，嗯，这是事实，可是我不敢太乐观。四奶奶只有今日是重庆的环境造成的，没有这环境， 就没有朱四奶奶，就是徐经理、贾经理这一类人也不会存在。在1个月以前

0: 万丽依然笑着。
1: 你这是杞人忧天，我打电话去了。
0: 四奶奶也没有理会他，默坐着吸香烟，但听到万丽口里吹着哨子，而且是何日君再来新歌曲的谱子，歌声由近而远，他下了楼了。窗子外的欢呼声、爆竹声，一阵跟着一阵，只管喧闹着，直到电灯火亮，一直没有休息过。四奶奶是对这一切都没有感动，默然地坐在屋子里。今天珠公馆换了一个样子，没有人来打牌，

0: 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1: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0: 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重播萧山新闻。

闻气象，7:30假日音乐，8爱上阅读，8:30对话1079，9:1079一路畅听，11梨园青草地，12萧然书场，12:301079一路畅听，13:30爱上阅读，141079一路畅听，15对话1079，15:30假日音乐，161079一路畅听，16:30太阳花，171079一路畅听，18只听好。

0: 十点，爱上阅读。
1: 二十一点，
0: 一路畅听。
1: 二十一点三十分，
0: 萧然书场。
1: 二十二点，重播1079金唱片。
0: 二十三点，
1: 只听好歌不说话。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0: 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0: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3: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
0: 7:09，听萧山的声音。
3: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3: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